0: 出去踩线，
1: 是吗？
0: 出去旅游。
1: 那我一定把你的意思给领导传达一下啊，背后不当着你的面传达，背后给你传达一下。
0: 对吧？这什么时候忙，对吧？赶紧把我派出去，让我踩踩线去。
1: 就是亲自啊给大家踩线定的一些行程。比较关注我们的广电带您过暑假的朋友，可以在后台留言。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起点虽新，贵在行动，未来虽远，始于足下。绿色转型需要你我同行，低碳生活不妨从身边做起。在此，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践行绿色低碳新风，携手共筑生态家园倡议书。
0: 近日，2026年度国家和河北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名单公布，我市41个项目榜上有名。
1: 住房建设局发布回行来行人才购租房补贴发放操作指南，明确补贴申领范围、标准、条件及办理流程，以政策红利吸引留住优质人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0: 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一周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0号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6月15号11时21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达6.82亿元，有望突破7亿元。
0: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本周上班时间有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3和8。

0: 各位早安，我乔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话题让您能够迅速的加入，一聊就停不下来呢？您比较关注哪方面的话题，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待会儿给到大家了。
0: 是，上个时间段不是说到了吗？说这个太行路啊，我们的逍遥门前是不能说学，也算是门前。
1: 嗯，科工大门口。
0: 科工大门口出现了一个押车，什么情况呢？我们的郭警官说的是，就是有这个英语口语考试。
1: 嗯，
0: 然后 Kitty 也说到了说。这个今天呢是高考外语口语考试，
1: 不是全部的学生都要考，是部分的学生哈，就是报了一些院校的话会接受这个口语的考试情况，所以说这儿有一些压车，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绕行。现在钢铁北路还是挺畅通的，钢铁南路和新兴大街因为有事故的原因，两起事故在这儿哈，所以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压车情况，尤其是南向北和西向东，建议大家呢来绕行一下。对，避开我们钢铁路和新兴大街这个路段来通行。
0: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blue 说的，哎，你要吐槽的话吐槽自己算吗？昨天晚上7点左右哈，这个
1: 左右脚，
0: 这个应该有一个这个时候，哎，我跟你说件事啊，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这个脚被绊了一下，然后呢来了一个平地摔。
1: 不是，他被绊了一下，他是左脚绊右脚，自己绊自己啊。
0: 7点左右脚被绊了一下。
1: 哦，我说7点左右脚绊了一下，
0: 磕那儿了是吗？刚开始呢也没啥事儿，过了半个小时感觉手腕就不对劲，就不得劲儿。后来呢冰敷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可以绕行到，可以来。
1: 就手腕
0: 就感受啊，就感觉到了手腕还是疼的厉害，活动受限。然后呢，现在正在去矿务局医院的路上，得看看骨科。
1: 这可能办的时候自己下意识的保护自己嘛，那手撑了一下或者手肘啊受力了，当时没太注意，
0: 哎，是
1: 赶上那个寸劲儿，
0: 没操心，赶上寸劲儿了，
1: 这些不叫吐槽自己，快心疼心疼自己，赶紧把身体弄好。
0: 好像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人要过了三十多40岁往后，身体机能它确实代谢啊什么的。
1: 注意，我觉得加强体育锻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增强身
1: 你的协调能力呀，控制能力呀，都会有好处。比如说你平常跳跳绳、骑骑自行车、打打羽毛球这一类的哈，让自己的身体呢变得协调起来。
0: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
1: 对，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不是我们运动会入场的口号吗？这个
1: 好好工作。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哪些话题会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怎么感觉跟重复说话一样，
0: 不是绕口令，
1: 就是这个话题，
0: 就这个话题，
1: 谁选的这是？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爱奇艺说，来晚了一步，没听到哪儿堵，结果一下就进入到太行路考点路段了。
1: 嗯，
0: 在此来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也尽量的加大一下播报的密度。太行路科工大门前压车比较严重，因为这儿呢是有外语的口语考试，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我们太行路从全南大街到公园西街的这个路段。
1: 嗯，
0: 现在呢压力是比较大的。
1: 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个路况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我们的钢铁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目前的话是四项都是出现了压车，那原因呢是路口发生了三起事故，各位一定要注意。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起，三辆车。
0: 三辆车，一辆非机动车啊，两个事故在路口造成的严重
1: 压车。
0: 对，建议大家呢来绕行。
1: 其他的路口路段还可以哈。
0: 嗯，
1: 来跟着我们的后台 Kelly 说到了，说到了聊育儿经的年纪，但是自己还没成家，所以每次呢在这个教研室跟同事聊聊到什么话题呢，聊到这个宠物的话题就停不下来。包括自己家的宠物生活习惯呢，一天喂几回啊，喂什么牌子的粮啊，还会彼此来分享咱们这个毛孩子的这个照片。
0: 所以说我们的萌宠嘉年华 Kitty 是不是也参加了呢？就说到这个养宠物啊，我觉得这个现在养毛孩子会比较多，但是现在又有一种新型的宠物叫爬宠，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
1: 嗯，
0: 就是这个养点那个手工啊，养各种的这个甲虫类的呀，
1: 蛇呀，
0: 对，就很多朋友也挺感兴趣的。

0: 昆虫大军所占领，尤其是北部。
1: 对，我们在这个北国商城七层这个共享空间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昆虫的生态展。就是比手指头还长的甲虫，会伪装的这种树枝精啊，还有各种漂亮的蝴蝶，都会啊把这个热带雨林的感觉让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就在北国商城的七层。
0: 哎，没错。当然啊，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反正都知道我跟田儿我们嘴里存不住事儿。
1: 有好事儿必须得第一时间先分享给各位。
0: 哎，是，咱们设置了一个昆虫的一个观察区，里边很多的就是咱们从网上才能看到，比如说独角仙呢，对吧，竹节虫啊，捕鸟蛛啊，还有这些爬虫啊等等等等，您都可以来近距离的观看。
1: 对，不是标本啊，是活
0: 的。
1: 如果说您胆儿比较大的话，
0: 能往你身上爬，
1: 你可以近距离的来观察，
0: 钻你 T 恤里边，
1: 人家有人家自己的小箱子，
0: 钻你 T 恤里，
1: 你别吓人行吗？
0: 爬你肩膀上，
1: 没有这一项哈，朋友们，
0: 踩你脖子上，
1: 不能不能啊，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观察，安全第一。还有一些漂亮的蝴蝶标本呐、并且呢有现场的这个手工小制作，还有昆虫生态自然这个主题的绘本小课堂。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昆虫展呢一直持续到7月5号，但是我们线下的活动呢是在这周末的2天，19、20号这2天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继续来留言话题，说到什么您会觉得不自觉的会参与进来，对哪些话题特别感兴趣，一聊就停不下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0: 来继续刷新留言，温暖带孩子去考试了，幸亏出来的早。那现在在钢铁路上堵着呢。躲过了太行路，
1: 然后突然间又不幸亏了，
0: 上了钢铁路上了。温暖今天不上班吗？
1: 突然间感觉又不幸亏了。
0: 不是，考试那地儿离你上班的地儿也挺近的，你上人钢铁路上干什么？
1: 相当于是
0: 请了假陪孩子，一会儿还得接呢。
1: 相当于是说到了说这个，每次听九一七的时候，三大听不下来。第一个呢，有
0: 停不下来，你好好说，我以为听不下来呢。
1: 啊，三大停不下来。第一话题有兴趣、感兴趣，听不下来。第二呢，主持人特别温馨啊。
0: 主持人特别关心大家。
1: 谁啊？
0: 我吗？
1: 温馨谁呀？
0: 我和雅婷。
1: 啊？
0: 让人流连忘返。
1: 你但凡说，你要但凡说个小敏，我都能认同，咬着牙认同。温馨我呀？
0: 没你。
1: 甜儿啊？哎呀呵，让人流连忘返。第三个停不下来是什么呢？报实时路况，让你开车特别顺，停不下来。别这么说，也有那些犟的，我们报哪儿堵他往哪儿去。
0: 来吧，乡愁原始的这个留言，给我置顶。循环播放三天，
1: 哎呀，
0: 播到端午放假。
1: 温馨啊，甜儿，
0: 怎么啦？我得反思一下我自己。
1: 乡愁原始，你是不是认错人了？还是声音听错了，对错号了？是？
0: 对，反省反省我自己。
1: 早高峰节目这个女主播叫润田哈。
0: 怎么啦？我很温馨的，我的提醒也很到位的，好吗？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留言分享，聊到哪些话题会让您停不下来呢？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

0: 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的15:50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下午到前半夜，我市西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伴有短时的大风。同样，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将上演高温与雷雨交替上演的戏码。那么前半周的热力升旗，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后半周雷雨大风降温将接连登场，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出门呢记得带好雨具，注意防风防雷。遇到雷雨天气，气温相对偏低，雨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海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1: 哎，关注我们的后台温暖说道，说哎，只要润田一说哪有好吃的，我停不下来，大馋丫头一个。
0: 可不嘛，就新开那超市，你看看那人呢，乌泱乌泱的。
1: 什么马是吗？
0: 啊。
1: 呵，刚开就去了，
0: 没开还上别的城市还得买呢，这开到家门口了，这大馋丫头们都去买了吗？都买到什么好吃的啦？
1: 来关注陈，旅游电影都可以聊半天。
0: 其实聊电影，我觉得很难把握那个度。
1: 对，因为你涉及到俩字叫剧透。
0: 对，就是你看没有看过的朋友啊，你可能跟人聊就显得就有点啊剧透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要看过的话，就有些感觉就是好像用语言来描述吧，它就有点单薄。
1: 我是觉得这个电影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它跟这个吃饭是一样的，千人千味。对吧？要不然
0: 触及到你那个点，好像
1: 要不然就说一千个人眼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有一千个哈雷呢，
0: 也用上名言了，
1: 一千辆哈雷呢。
0: 这小时候超过名人名言。
1: 哎，对，这个还在作文当中用过，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6588说到了，说聊孩子吧，尤其是孩子的学习，虽然恨得牙痒痒，但是也停不下来。
0: 赶紧趁早聊吧，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考完了之后，聊的不一定有这么开心的。

0: 就真的啊，我身边的这几位这个有孩子的，孩子上学的，就每次聊到孩子的成绩，就是虽然你很想聊，就我那些朋友啊，很想聊，但是还一定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你知道吧？
1: 嗯，那他肯定是成绩很好的。
0: 那对，就是那些人，
1: 嗯，很讨厌，
0: 啊、可讨厌了。嗯，
1: 小鱼说跟闺蜜聊家长里短儿、
0: 嗯，
1: 嗯，我期待姑家的二舅又怎么着了？
0: 哈、哎，这这么热闹呢，你们家这儿。嗯，问问各位吧，
1: 家长里短可多事儿了、嗯、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五行台早上好。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有什么话题让你一聊就停不下来的？
1: 爱生活，爱旅行。这个名儿就很，
0: 这一听就不用说了，不用多言，我们自会脑补。
1: 你听那个名，爱生活，爱旅行，然后说到了说，在办公室聊同事们生活、工作、八卦
0: 和旅行，
1: 谁和谁怎么样，哪个领导怎么样，今天工作怎么样，反正就是特多。
0: 还是工作不忙。你看我们每周二下午办公室就会特别安静，因为每周二下午要开会，开完会了之后大家都手里头领了一堆活儿，一堆的工作，然后回到办公室叽里咔啦叽里咔啦，然后这个时候是办公室里最
1: 安静的时候，
0: 没有闲聊的时候，因为大家手头都有一堆急着要交工的活儿。还是得多给你们安排点工作、啊、
1: 所以就不得不说啊，就是人家爱生活爱旅行，你看人家这个办公室的工作氛围，就是都能聊，知道吧？
0: 你看人家起的这个名字，
1: 明白了，你的名字也说明了很多，
0: 带在了名字里。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明天咱们接着聊吧。
1: 哎，来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

0: 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与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与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根据看到目前看到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施项目施工建设，需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也就是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

0: 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了，前半周热浪滚滚直逼38度，后半周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大家出门前一定要看好预报，一直持续到19号都是有高温考验的，大家要注意防暑。这两天真的是阳光火力全开，要注意的是今天下午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气温也是一路飙升的，到了19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市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也会从38度猛跌到26度，气温降幅明显。那也是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粽叶飘香迎端午，好房放假正当时，邢台交建地产端午专属直播重磅来袭，6月19号下午的16点钟锁定住在邢台交建地产等多平台官方直播间，国企好房全线放假，限时优惠券，大额购房礼，多轮抽奖，安家置业别错过。预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程，本周五16点我们不见不散。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6月8号到6月23号，西大街与杨士道交叉口东南角路段采取封闭式搭建围挡。6月10号到7月15号，太行路，也就是新兴大街到建设西大街段，车站南路的新兴西大街到建设西大街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6月11号到25号，在市区长安路的龙泉东大街到富强街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临时封闭龙泉斜街。以上施工期间，请行人和车辆尽量避开施工路段或其他路段通行，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我爱我家家装课堂会准时开播。本期节目特邀邢台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住宅与布品分会副会长邢装协理事、邢台金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博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详解房屋结构改造的工艺标准，梳理施工过程中的各类注意事项。节目也会通过我们广播

0: FM 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中鼎集团、嘉联集团双强再拓低密版图，2026年的六月喜获邢信处2026一号地块凤林天阙2期。6月15号到24号，凭高考准考证可到巨鹿升鸿地产去，云树理想项目领取六厅百事可乐。宁静金青地产摘得宁静东风街北侧、宁新路以南、永安路以西的地块，用地面积24.28亩，容积率小于等于1.89，成交总价为5810万元。6月19号到21号，到访邢台瑞城的市民可参与粽子 DIY、 拼豆 DIY、 手工钱包 DIY 活动，那么详情大家可以咨询瑞城营销中心。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今天限行车牌号尾号是3和8，按机动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尾数为字母的，以末位数字为准。工作日每天限行2个号，限行时间呢是工作日期间的7点到晚上8点钟。限行区域是主城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4条道路以及维和区域，包括上述道路。那端午节期间，也就6月19号到22号，铁路部门计划加开16列途经咱们邢台火车站的临时旅客列车，大家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铁路12306网站，包括咱们手机客户端都是可以来查询的，合理规划您的行程。来关注文化教育方面资讯。邢台市将于6月23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计划资助困难家庭准大学生440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8月10号前到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报名，审核通过之后将给予每人5000元的一次性资助，资助款将以转账方式转入受助学生个人银行账户。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粽叶飘香迎端午，好房放假正当时，邢台交建地产端午专属直播重磅来袭，6月19号的下午16点，锁定住在邢台交建地产等多平台官方直播间，国企好房全线放假，限时优惠券，大额购房礼，多轮抽奖，安家置业别错过，遇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城，本周五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粽叶飘香迎端午，好房放假正当时，邢台交建地产端午专属直播重磅来袭。6月19号下午的16点钟，锁定住在邢台交建地产等多平台官方直播间，国企好房全线放假，限时优惠券，大额购房礼，多轮抽奖，安家置业别错过。预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城。本周周五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粽叶飘香迎端午，好房放假正当时，邢台交建地产端午专属直播重磅来袭，6月19号下午的16点，锁定住在邢台交建地产等多平台官方直播间，国际好房全线放假，限时优惠券，大额购房礼，多轮抽奖，安家置业别错过，遇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程，本周五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置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金楼装饰总经理陶博，同时呢陶经理也是咱们住宅装饰装修与布品产业分会的副会长。陶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你好。
0: 哎，好久不见了哈。上次跟这个杨总一起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比方说邢台市场的一些主流公司的家装公司的形态之后呢，我觉得每一期节目都是特别愿意邀请您包括杨总哈，然后来跟大家就某一个工艺也好，或者是某一种设计风格，或者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问题来做具体的深入的这种了解。那么首先想问一下这个陶总啊，如果说我是作为一个需要装修的业主，进到咱们装修公司有这种装修需求，首先一般需要跟我做什么沟通什么，还是说直接说问我需要什么呀？我还真是不太知道这里面的流程，您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好。事实上大多数的业主在交完房以后第一时间认为应该是先确定设计方案
0: 啊，
1: 完事以后呢才是开始施工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问的更多的可能就是设计方面的东西。
0: 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设计与施工上我们总结的是什么呀？就是施工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就打个比方是个人的话，这个施工与设计施工呢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你的肌肉是否

0: 健康，你的骨骼是否是健全的，你的那个皮肤是不是那个、哎、滑润的，然后呢美是什么呢，美就是风格是什么呢，就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哦，
0: 做什么样的发型
1: 啊，就是
0: 什么样的妆容，
1: 明白，一些装饰、
0: 啊、哎对，所以说的话就是施工是根本，然后风格与美呢是属于是我们锦上添花的一些点。
1: 通过您这一解释就纠正了我的一个认知上偏差，其实我跟陶总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聊了一下，我就在我的认知当中我会觉得你要给我这个设计方案，我最在意的可能就是所谓的设计，但是陶总告诉我其实施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叫一个什么，您刚才给我讲的叫什么基础
0: 啊，基础施工吧，
1: 就它很重要这个环节，
0: 对对，
1: 它
0: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打个比方 一个人去找一个对象当然的话你看的好看不好看很重要，
1: 对
0: 不对，对，
1: 这是叫第一印象
0: 但是如果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我有骨骼病，我有白血病我那个肌肉萎缩是不是，那就很那个夸张了
1: 啊！我知道你理解你什么意思了，就是这些本质的内在东西，它应该更能支撑你刚才说的以后未来的所有的设计也好，装饰装修它的所谓的风格也好，它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说的话，就这个事儿呢，我希望大家最先了解的还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的就大楼的那个叫什么基然后呢先把施工搞得稍微的明白一点
1: 那比方说我去刚才也问了一个有点小白痴的问题，我说杨总是陶总，我是不是一上来你们进你们家装修公司之后你就会找你要设计的这个风格啊东西啊，你说不是，要先跟咱们的这些所有装修需求的客户先聊，先有充分的沟通了解是吗，这个是了解什么呢，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还是拿那个刚才咱说那个比方吧，就好像两个人相亲一样，实际上是见面以后并不是说是女士选择男士或者是男士选择女士，就好像业主一样，业主不是说只选择装修公司或者是装修公司选择那个业主，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双向选择才是对的。
1: 我不理解了啊，我觉得我是来找你们装修的，我你们需要挣钱，那怎么着你还相不中我吗
0: 哎，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这时候实际上是更多的还是要业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打个比方，那个家里150的房子，就是你到装修公司以后说，你先别说你想花多少钱，你说你们这大多数花多少钱说30万，那基本上他干不出来70万的活他没有那个认知，他也干不明白，当他说有70万的时候，你要想花30万，你也别跟他聊了。因为30万大多数是他做不到的不是说是利润薄点用便宜点的东西就行了，
1: 不是那个概念
0: 对，他还牵扯到一些刚才我说的是好与赖的区别，什么叫好与赖的区别，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个花洒，可能有2000块钱一个花洒，有500块钱一个花洒，有20000块钱一台花洒，这是好与赖的区别，那还有就是什么呀，叫做对与错的区别什么叫对与错的区别呢，70万与30万我认为大的区别是对与错的区别。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刚才我们要讲的今天的主题就是结构改造。那结构改造的话就是比如说墨灰，简单的一个墨灰，墨灰只是用水泥沙子掺完以后直接往上墨就完了吗，
1: 我理解的我觉得是，但是你们说业内人士看来他
0: 不是业内人士，就是不仅是你包括工人包括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可能都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没那么简单这里边内容很多，所以说的话是对与错的区别，是否能够把活做对这一点很重要
1: 你要这么理解我就有点明白了不是像您说的我材料用的便宜和贵这只是区别之一更多的是在后边的很多的施工的工艺呀或者它的这个叫什么工法呀这些方面
0: 对，你比如说厚度超过3公分，抹灰厚度超过3公分应该如何去做然后呢那个抹完灰以后是不是就完活了是不是需要有保养周期保养如何保养保养周期是多长时间保养频次多长时间是3天2次还是5天2次是1天1次还是1天2次是否需要保养，为什么别人抹完灰以后 不开裂，我抹的会是开裂的
1: 啊。
0: 为什么别人抹完灰以后，到时候一贴砖，到时候连灰带砖都掉了？

0: 啊，为什么有的人是抹完灰以后有可能砖掉灰不掉？
1: 嗯，
0: 为什么？啊，这里边东西就比较多。
1: 哦，它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哦，我一直以为好像说咱们装饰公司是重设计，像您说的，其实真正的非常做得好的，它是非常重施工的，对吗？
0: 对。
1: 嗯。给大家举例子吧。
0: 举例子那个什么吧，
1: 嗯、
0: 我们说说、
1: 嗯、
0: 说说那个啥吧，
1: 嗯、
0: 说那个结构改造部分吧，打个比方吧。
1: 嗯。
0: 结构改造部分啊，
1: 嗯、
0: 实际上是，大多数业主认为建厂的第一件事就是81锤的那种活儿，是吧？进来就开始干了。
1: 嗯。
0: 事实上没那么简单，
1: 哦、
0: 当然也没那么复杂啊、
1: 哦。
0: 然后有一部分准备工作是要做的。
1: 嗯。
0: 打个比方，那个首先要把我们的防盗门啊窗户啊、
1: 嗯、
0: 都要保护住
1: 哦，
0: 哎，都要保护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
1: 嗯、
0: 后期你砸墙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那个碎渣渣溅到那个窗户上
1: 哦
0: 啊，尤其是那个铝箔木啊、
1: 哦、
0: 之类的，可能把我们的漆搞坏
1: 就滑了
0: 啊，搞坏完了以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找装饰公司还好，如果说只是找施工队的话，那你就扯不完的皮了。
1: 哦，人家就不认。
0: 那、啊、不认。
1: 嗯，
0: 你这之前就坏了。你这你来我不知道。基本上我
1: 会有一个扯皮啊。
0: 啊，我们给工人也沟通也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工人说啊，你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不是怎么回事啊？就我们实际上是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不仅仅是业主、
1: 嗯，
0: 所以说的话，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的话，比如说窗户的验收啊，
1: 嗯
0: 啊等等，验收完毕以后会有一个照片，会有一些那个存档啊，
1: 啊、
0: 哦、啊，哪儿有破损，哪儿没有破损，全部有照片，
1: 一目了然的
0: 啊、有档案要留好的、
1: 嗯，
0: 留好以后谁都问谁承担，
1: 嗯
0: 啊，这是关于那个。
1: 先
0: 砸墙之前的第一步、
1: 哎、
0: 然后的第一部分
1: 啊、哦、明白嗯，
0: 然后呢往下还有什么，就是临电箱施工国家规范
1: 嗯
0: 国标 GB 成为国标啊多国
1: 啊、
0: B 不要标
1: GB
0: 嘛国标、
1: 嗯、
0: 国标规定的话实际上是不允许直接用室内的建筑上的插座、
1: 哦、
0: 也不允许用那个墙电箱里边的那个电、
1: 嗯
0: 是怎么着，是必须用临电、
1: 嗯、
0: 从墙电箱接到临电箱以后、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个作业、
1: 哦、
0: 就什么意思呢，在墙电箱里边要接一个临电箱、
1: 嗯、
0: 每个公司每个施工队都要准备一个临电箱、
1: 嗯、
0: 这样保证施工作业面、哦、作业的时候不会容易出电
1: 哦，
0: 出完电以后他就直接那个就是
1: 嗯
0: 什么弹回去了、
1: 嗯、
0: 啊就不容易出问题，
1: 有个保护机制吧
0: 啊安全文明施工的第一点就叫安全，强调安全、
1: 哦、安全对对对、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首先安全然后文明然后再施工
1: 嗯
0: 啊，所以说安全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这是这个，然后呢当然还有一点是怎么着、
1: 嗯、
0: 我是一个比较有强迫症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工地或者我的家有那些尿味儿
1: 哦，
0: 你想想那个新交房的工地，他没有地儿上厕所、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哦，
0: 啊，不管新交房还是老交房，你不可能跑邻居家上厕所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交房的时候上厕所这个东西没有法避免，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会装一个临电器，
1: 哦，
0: 啊，然后呢，工人上完厕所以后，旁边再放一个桶，
1: 嗯，
0: 可以随时冲，
1: 哦，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家里边你会发现还没有住，一股那个。骚味儿、
1: 哦、
0: 就很恶心，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这一点也要，
1: 这是其实细节，
0: 对，
1: 嗯
0: 啊，除此之外的话、
1: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安全文明施工又分了很多很多种，
1: 嗯，
0: 大家可以做一借鉴啊，比如说吸烟，
1: 嗯，
0: 你要说是让他抽烟的人不让抽烟，在我这干活就不让抽烟，这个不现实，
1: 嗯
0: 啊，那抽烟可以在哪抽呢？去外边抽。
1: 哦
0: 哦，然后外边抽一个，你不能烟头扔的到处都是、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在烟头、
1: 嗯、
0: 在吸烟区，我们设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烟灰缸，
1: 嗯
0: 啊、
1: 嗯
0: 一天一清，
1: 哦
0: 啊、可以抽，但是不允许在室内抽
1: 啊、
0: 哦、啊，引起火灾以后会非常的麻烦
1: 啊、真的好细致啊，想不到、想不到啊，
0: 对对、
1: 嗯，
0: 当然的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下水管的那个下水管、
1: 嗯、
0: 下水管的那个口那、
1: 嗯、
0: 堵上，
1: 嗯，
0: 防止那个颗粒呱掉下去了以后。砸完墙以后那个颗粒掉到那个下水管里了、
1: 哦、给堵了
0: 就是它可能不会堵会那个有一些小颗粒时间长了在这儿冲不下去、有可能你装修完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家马桶就一直堵为什么呢、
1: 哦、
0: 好多一打完以后里边可能有些碎渣子、
1: 哎、
0: 就这个东西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嗯、
0: 把这个所有的下水管都保护住，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点我就不一一再说了、
1: 好
0: 啊、因为这个砸墙之前要把这些成品保护全部要做好、
1: 嗯、
0: 之类的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就感觉
1: 嗯
0: 呀了解怕还是怕出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
1: 嗯、
0: 然后我们、
1: 啊对对对
0: 可以
1: 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沟通交流嘛，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因为坐在我身边的都是咱们装修行业，我觉得真是资深大佬，就是干了很多年，而且，用陶总自己的话说，设计应该是在邢台是数一数二吧？
0: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说是第一不敢说，只能说
1: 是
0: 在用心做这件事吧。
1: 啊，就施工，您说其实都是绝对绝对的，是那种 number one 的，是吧？
0: 施工方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分为国标，
1: 嗯、
0: 还是刚才我说那个 GB、
1: 嗯、
0: 国标的意思、
1: 嗯。
0: 国家实际上是对所有的施工标准都是有国标的。
1: 哎，
0: 实际上有人说啊，是我对。这个不管是我们当地的企业吧，装饰行业企业，还是全国的装饰行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大多数人是一个不懂装修的，
1: 嗯，
0: 啊，说的难听点就是没有文化，
1: 啊，
0: 看不懂字儿，甚至不愿意去看字儿。大多数是什么情况？包括我们邢台很多一些做的好像不错的装修公司，我问他防水高度是多少？
1: 嗯，
0: 1.8米，跟我说。我说是，那为什么是1.8米呢？
1: 嗯，
0: 说我干十几年、20年都是1.8米。
1: 嗯，
0: 我说你这个1.8米，十几年前的1.8米从何而来呢？
1: 嗯，
0: 他说我师傅、我工人都是这么干的。
1: 嗯嗯，
0: 就大部分都是这种逻辑。
1: 啊、
0: 哦、啊，事实上，他这1.8米在几年前也是没问题的。
1: 啊、嗯，
0: 但是国标新出了一个标准是什么？
1: 哦、
0: 是在6、7年前应该是、
1: 嗯，
0: 然后新国标已经是提到2米的高度。
1: 嗯。
0: 你想想，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干什么装修呢？
1: 哦、你的知识它不更新，
0: 对
1: 呀、
0: 啊，
1: 不及时的跟着更新。
0: 对、
1: 嗯，
0: 而且这数据也没那么简单。
1: 嗯、
0: 当做顶喷花洒的时候，你的防水是要到顶的。嗯，所以说的话，你这个东西它是明文规定了，写的很多东西、
1: 哦，
0: 你不看你也不知道。你干装修，组织几个人，哼哧哼哧就开始干了。
1: 就跟咱上学时的时候，你要不仅知道为什么，你还要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吧？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你不仅要懂为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
1: 啊、对对对，
0: 为什么是这个？
1: 就是你得刨根问底，你得知道它底层逻辑。当所以说万变不离其宗，无论那题再怎么变、
0: 嗯，
1: 只要你把它那个逻辑掌握了之后，你难不倒你。
0: 哎，对，
1: 哦，
0: 这是砸墙。但是砸墙的话、
1: 嗯，
0: 那个比如说。那个不管是司机找工人还是找装饰公司问他那个工人有没有保险，
1: 嗯，
0: 实际上是我是从09年的11月15号进入这行业到现在已经算是17个年头吧，不到17年，16年多。然后呢，实际上是我身边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多了去了，由于是工程事故，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工人是否买保险这件事也非常重要。
1: 哦，
0: 啊，我们经常遇到的是什么？就是业主那个找的工人，然后工人然后。比如说拒手啊，
1: 嗯，
0: 我亲眼见到的啊，当然我间接见到太多太多了。我亲眼见到的就是在我的工地，我的工人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就改一个插座，从这儿改到那儿，然后呢拿了个锯片锯完以后，那个锯片飞了，飞到从墙上飞顶上，从顶上直接那个就是锯手上了先，
1: 哎呦，
0: 从墙上飞顶上，从顶上插肚子上。
1: 哎呀，真危险呀、啊！这一幕，真的。
0: 我告诉你，那血喷的就是全部都是，
1: 哦，
0: 就这么夸张，就是这一点不那个什么啊，我当时把我吓得
1: 真的是很吓坏了，
0: 特别特别厉害。
1: 嗯，
0: 后来当时那个我们就赶紧跑到医院去，
1: 对对对，
0: 就跑医院去，
1: 赶紧
0: 啊，对，得亏那是怎么着，是、
1: 嗯、
0: 那个医药费，当时我是、
1: 嗯、
0: 因为是我们公司的工人，
1: 嗯，
0: 然后医药费我垫的，但是呢，最后是怎么着，是那个保险公司，然后人家有赔付，
1: 哦，
0: 据说一共前前后赔了应该是7-8万块钱，具、
1: 嗯、
0: 体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啊、
1: 嗯，
0: 啊，就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1: 哦，
0: 那如果说是一个业主也好，或者说一个装饰公司他找的这个工人不专业的话、
1: 啊、
0: 或者没有保险的话、这个事就非常非常麻烦，
1: 非常麻烦
0: 啊！我这么说，如果说装饰公司不负责任，
1: 那就是说你
0: 业主负责任，业主得负责任，因为什么？因为在你家装修的，
1: 哦，
0: 你是直接人，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那个，
1: 就这么一说的话，你别说咱们什么一合作成朋友关系了，那到最后就可能就弄得关系很僵了，
0: 对，
1: 或者是就没法再去往下进行这个活了。
0: 是，
1: 嗯，
0: 还有呢，我经常见到的就是工人怎么说了，就是，
1: 嗯、
0: 不是他，我见到我自己出现的问题，我工地上出现问题，就是工人他那个去垒墙了啊，垒墙完毕以后了这活，然后呢，结果。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

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好心。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会上演高温与雷雨交替的戏码。前半周热力升级，最高气温可达38度，后半周雷雨大风降温接连登场。特别提醒西部山区包括信都内丘临城沙河的朋友，夜间雷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高温炙烤，夜有雷雨，白天最高气温34到38度，夜间最低气温21到25度，其中18号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体感炎热。18号夜间到22号降雨范围扩大，气温也有回落。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

0: 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

时间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目前整体看来都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中心大街逗号立方购物公园门前附近有缓慢通行，全北大街和香都路交叉口西向东眼科医院附近呢，也有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央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未来三天高温炙烤，夜有雷雨，白天最高温34到38度，夜间最低气温21到25度，其中18号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体感炎热。那么后续比方说18号夜间到22号降雨范围扩大，气温会有所回落。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1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我们看到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们在留下歌曲哈。那我们看到很多好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温暖，他说想听像你这样的朋友。哎，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非常贴切的。我们都知道路虎的这首

像你这样的朋友是2022年发行的，但是呢这首歌啊真的是一在毕业季呀、啊、它就会超级的火，因为歌词当中写开始斗嘴是我，作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其实后来呢就开始慢慢演变成爱你是我，挺你是我，多幸运像有你这样的朋友。活泼的旋律当中还藏着很多真情的友谊，搞怪当中呢也带着深情，每次听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个陪着你哭陪着你闹陪着你疯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那当然我们看到后台有位 Love 来留言说想要听彩虹，你想听谁唱的彩虹呢？是周杰伦吗？想要听到谁的歌曲可以把他的这个演唱者的名字啊一起发给我，我看到之后呢可以更准确的来为你推送。

北京时间的12:22，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路虎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身边肯定都有这样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刚刚看到公众号的 Love 九刚刚在我后台留言，说要听一首《彩虹》。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啊，应该说很。

放了很多歌曲都是有关毕业的，提起毕业、分别和成长，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画面就是那场在夕阳下的拥抱，那首哼唱着期待一道彩虹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MZ 的彩虹。那这首歌曲啊，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彩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把一首歌曲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歌里的歌词是这么说的：“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其实歌里唱着“忘了要成长，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有脚”。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用温柔教会我们如何在告别之后好好的去生活，好好变老。那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有些话说出口就是放下，有些歌听懂了就是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听够，那没有关系，或者说你也想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在每个午间都在老地方和大家不见不散。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珊珊，祝你午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2:3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继续上演高温和雷雨交替上演的戏码。前半周啊是热力全开，最高温度可达38度。后半周呢是雷雨、大风以及降温会接连登场。需要提示大家，在西部山区、信都、内丘、临城、沙河的朋友们，夜间雷雨较为频繁，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呢依然是高温，夜间有雷雨，白天的最高温度在34到38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呢是在21到25度左右。其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8号的时候气温最高，白天最高温度可达38度，体感炎热。另外在我们看16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到17号白天，西部地区夜间会迎来雷阵雨或阵雨的出现，这两天出门的话最好带上雨伞，注意防风防雷。后续呢18号夜间到22日雷雨范围会扩大，气温回落，那这几天啊雨水相对来说较为频繁，雨天路滑，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这次回家大家最讨厌的行为是什么？反正在我家亲戚当中，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特别爱炫富的亲戚。比如说我姐，你知道我姐见到我第一面，不是说我胖了，不是说我帅了，不是夸我，而是说大龙啊，你看看我这一身，我这一套，你看看你这一身穿的是啥。我就跟你讲哈，我这个围巾哈，就是值你这个一身的钱。我说啊，姐，你这围巾30买的？我姐当时愣的就没说话。我说姐，你今年是过得不好了，30块钱买条围巾呢？

魔法打败魔法。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你可以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两张动物王国的门票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绝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女人的聊天啊，真的是刀光剑影。比如说我妈刚刚跟几个闺蜜微信聊天呢，然后白阿姨啊就来的晚了，就开始抱怨：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来晚了，家里的保险丝断了。哎呀，我家那两口子哈，这不是怕死也不敢换，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去弄，刚换完，不好意思来晚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我妈就说话了：哎呀，老白还是你厉害啊，这么多年来家里水倒水管能通，保险丝断了能换，这些我都不会，还好啊，我老公会呀。李阿姨听完了就略带哭腔地说：哎呀，你看你老公确实可以啊，我老公就啥也不会，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通下水管，而且也啥也不会干，生活当中也不干。但好在吧，我老公就是有钱，就只要啥坏了打个电话就来修了。一听完这，我妈骂骂咧咧的把群给退了。女人之间刀光剑影。城市猎人留言说：龙哥，我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呢。哎，10岁的小侄子就来了，特别乖巧的打开门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了一块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就安慰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啊，好好玩几年再说嘛，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觉得侄子说的相当有道理啊，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说：呀，这巧克力还怪好吃的，啥牌子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送的。
0: 琪琪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的，估计是在给她闺蜜打电话，语气呢特别冲。我跟你说我跟她分了啊，虽然她特别特别的温柔，但是他天天就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是真学不会。我实在是不想学了，就跟他分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碧水清波留言说：龙哥，每一次我们小组聚餐呢，我都会挨着我们组里面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指定是暗恋人家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男生哈，他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哈那个肉菜在他面前的时候，其他人都摁不动转不动，关键我是真爱吃肉啊。但人家不一定跟你喜欢做呀，毕竟你是跟他一起抢肉的。水水的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经常担心我，他妞啊，以后脾气这么臭，谁会惯你呀？我男朋友啊。然后在男朋友面前啊，哎呀，宝贝儿啊，那你说到底谁会惯你这样的臭脾气呢？
2: 我爸妈呀。
0: 哎，这技巧挺好啊，臭脾气的甩锅技巧。下禅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和宿舍的哥们儿打赌要追我们学校的校花，只要我追上了每人给我100块钱。后来呢我就特别努力地扮演了一个一见钟情的角色，可能当时我演得太真了吧，我都忘了我们这打赌了，结果我就真爱上她了。半个月之后她就决定跟我在一起了，我同时也赢了300块钱。可是我正在每天都在担心，我说万一有一天他知道我们是因为打赌才接近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跟我分手啊？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当我特别慌的时候他笑了，他说：傻瓜，
2: 那300是我出的。
0: 这就叫双向奔赴的暗恋。这就叫钱都进自家口袋了。这300块钱又能吃顿好的了。学学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说从小啊就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饭也好吃，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她。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也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的，也被扎到过手。最美的姑娘，请问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正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看下面有一个回复是，是你那个不成器的爹呀。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感谢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向我发问。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M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而老板都不想当大老板呢？如果此刻你还不是老板的话，这个问题就别问了。因为为啥吧，因为大龙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当老板是啥滋味儿。我只知道想当老板是啥滋味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可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了学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这个假期为了让自己看几本书，我为了让自己好好学习，我把我家的网都关了，然后我看了2个小时的手机相册。江汉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保持情感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好奇的，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感性，共情能力很强，但是你看哈，当我离开家的时候，哎，我一个电话都不会去一个，我一条信息也不会发一个，或者跟好玩得很好的朋友我都不会，因为我觉得一旦生活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一旦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推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容易焦虑的人都有什么特点？我最近发现哈，那种受焦虑困扰的人，往往他会把相同的电视剧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熟悉的剧情让他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会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不会有那种焦虑感。所以你就发现吧，就是那些特别爱在生活当中焦虑的人，他们那个电视剧哈，一遍一遍看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过了，明明知道下面的情节是什么，为什么一遍一遍看？是因为就是这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因为不知道看新的剧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辣眼睛的画面。素云素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会成为有钱人吗？朋友们，我都不敢想象啊，万一我有钱了，我的道德思想品德我能不能接受考验呢？就是我在想我这个人性当中的那些小错愕，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朋友们，让考验来得猛烈些吧。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男人面对前任和女性面对前任。

0: 男人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女生删除了前任的微信，那就是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了。如果一个男生他删掉了前任的微信，那90%是现任逼他这么做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总怕我儿子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哎呀，你千万不要怕你儿子找不到工作，也不要说你儿子没人爱。你想想啊，你儿子又年轻，工资又低，又有干劲儿，困了还会给自己买个咖啡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我就问一下，这样的好青年哪个老板能不爱呢？老板不就喜欢这种年轻的效率高的劳动力吗？所以不要怕，只要肯当牛马就有牛马可当。珊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开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开工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过去的一年呀，这个骂了一年的老板，但年会的时候我还是会唱那首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吵吵着一整年了，我说我必须得换个职业了，我得辞职了。结果我上班的时候第一句说的是开工大吉。怎么说呢，大龙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正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压岁钱觉得怎么发才是最合理的。其实我一直没整明白，这个压岁钱为什么要发给那种3-4岁的小孩呢，又不会花，为什么就不能发给我们这种20-30岁刚好会花钱而且又缺钱的小宝贝呢？随和现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凉薄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比我钱包更薄的东西，那只有我的心理防线了。青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觉得正经上班的那才叫同事吧，整天在单位摸鱼的占单位便宜的那应该叫同伙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齐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打工人真的很寂寞，每天都在工作，回家了也只是为了睡觉，这样呢明天能继续工作。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呢才做一些平常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周末加班。好了，以上呢就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您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我让大家看一下啊，一个继父搂着亲吻女童，这张照片引发了争议。就是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继父搂着这个10几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亲密您能接受吗？您觉得这过分吗？我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就是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您是什么真实的感受，我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看一看回复过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也都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大家呢先看一看，您觉得这样的姿势过分吗？继父搂腰亲吻女童引发了争议，大家回复过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回复过分。来看看，这是来自新黄河的消息。近日啊，一位老年男子亲吻女童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2月14号呢，包头市的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童今年是10岁，由其离异的母亲抚养。那视频当中的一家人是拍着玩的，拍摄的时候母亲也在现场。

24号呢，记者就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妇女联合会获悉啊，这个该男子是女童的继父，女童呢已在春节前被其亲生父亲接回了，其亲生父亲呢准备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妇女联合会呢将跟进此事。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涉事的老年男子疑似60多岁，在短视频的平台上个人账号当中还多次发布一些与这个女童的日常相处。这个女童呢大概是11、12岁，该男子呢曾经就做出了这个搂住女童试图亲吻其脸颊的动作，而女童的肢体动作明显是极为抗拒的。男子还发布过一些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呢高跟鞋行走的视频。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感受。

0: 笑而过。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过分两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过分，来，大龙说说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无论继父和女童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亲密互动的尺度都应该基于对孩子的尊重。视频当中这个女孩的抗拒已经明显发出那种不适的信号了，而继父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发布了女童。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认识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相当于作曲人和歌手的自我介绍，因为喜欢一首歌，我们可以不停地单曲循环，疯狂地安利给别人，会好奇做出这首歌的人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搜寻那些让歌手一炮走红的神曲。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台湾作家九把刀对自己青春的缅怀。在制作电影主题曲的时候，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推荐了木村中里的这首曲子，经过多次的修改，最后九把刀本人别出心裁地担任了电影主题曲的词创作人。而薛中明因为担任过胡夏专辑《胡爱夏》的制作人，他觉得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和这部电影的气氛很搭，于是便推荐他演唱了这一首歌。也因为这一首歌，胡夏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

奖典礼专业推荐叱咤十大第二名及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成为继周杰伦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国语歌手，也凭着这一首歌获得了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提名。因此这首歌真的是算得上胡夏的代表作。随着歌曲和电影的火爆，胡夏这个干净清澈的大男孩形象也被大家所熟知。不同于因为歌曲而走红，薛之谦总是被人调侃歌红人不红。当年认真的雪真的是列表必备，走到哪儿都听到哪儿，可不知道为什么传唱度这么高的歌就是没有把它带火。但不得不说，这一首歌无疑也算得上是薛之谦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来听这一首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我没有说认识一个歌手要从他的音乐中寻觅他的内心。

一首歌足以让我们想要去认识一个人。有哪首歌是你认为可以代表这个人，或者算得上是让你认识他的一个契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关于郭靖，想到他你能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在树上唱歌还是下一个天亮？这两首歌都算得上是郭靖非常火爆的歌曲。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几乎可以达到，即使你没有刻意去听也能够轻易地哼出两句。郭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安静却饱含情绪。他的歌声虽然是静静的，却让人感到内心汹涌波涛。来听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剖心一击即中。他唱的是自己也许并没有想要非让你伤心，却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跨越了好几代人。我们有时候去 K 歌，一点这一首，全场必定有很多人。

爱的心情。歌中唱到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有时候即使是努力也没有办法得到相对的收获，这大概是很多人的无奈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

0: 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这是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哪些歌曲是只要你听到就能够想到那个歌手的呢？张雨生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让大家认识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绝对要在列。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被称为新兴人类，即使在和平年代，家境也相对优越了，他们也并不希望依赖父母去生活，反而很渴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根据这样的社会背景，这首歌便诞生了。虽然也曾彷徨，但却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所以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即使是今天，这首歌也依旧可以送给正在奋斗的人最纯粹的慰藉。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你吧。

每次说起甜甜的恋爱，甜蜜蜜，粉红的回忆，都是能够把我们甜进心头的歌。除了歌词和编曲太过甜美，更是因为歌手细腻柔美的歌喉，以至于有时候我和朋友调侃那些在我们面前秀恩爱的小情侣时，就故意唱这样的歌，感觉天空飘满了粉红色的小花花和小星星，于是他们就会羞涩停止秀恩爱。所以作为单身狗，这种甜蜜的歌也是必学曲目，因为它的功效相当于穿了防弹衣。甜美的歌声是最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当年这首《粉红色的回忆》让我们普遍认识了韩宝仪，这张同名专辑在当时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300万，韩宝仪成为了首个个人专辑销量在中国大陆突破300万的港台歌手，也因此韩宝仪获得了300万人的偶像的雅称。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0: 每当想到青春，我们就不得不唱这一首《同桌的你》。这首歌是1994年问世的，想来已经被不停地传唱25年了。它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1995年便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这首歌是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也是90年代初大陆校园歌手潮的代表作品。老狼沉着略带沙哑和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有质感，不管过了多少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以及满眼的校服和桌上满满的书本。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和编曲，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
1: 明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

0: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们会记住某一个歌手，要么因为他好看的样子，要么因为他极具有感染力的声音。而对于歌手来说，最荣幸的因为作品而被喜爱，这是对他最高的评价。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因为他的歌而被我们了解到的歌手呢？来听这首《最浪漫的事》。

这首最浪漫的事应该算得上是铺天盖地吧，走到哪条街都可以听得到。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在街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唱出两句，这首歌就好像是刻在脑子里一样，一说名字马上就可以唱得出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那首《当你老了》这首诗，总觉得实在是浪漫。说起同样在脑子里刻着的歌，九妹绝对算是霸道到不行。

先不说太阳女神谢娜的梗，单说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太火爆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安装的那个固定电话，为数不多的几个铃声里就有一首是九妹，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认识了黄鹤翔。来听这首《九妹》。

曲的创作总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素材才会打动人，要么故事带动音乐会让人觉得代入感很强，或者音乐中蕴含着某种丰富的故事和情感让人忍不住去探索。千年等一回是19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由中国台湾女歌手高胜美演唱。这部剧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万人空巷了，人们都被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所打动，这首歌也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非常高的歌曲之一。这部剧引起了当时国内一阵黄梅调的回锅热，热力远及欧美华人世界，高胜美常胜歌后的美誉也不胫而走。来听这首《千年等一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核实履行协议。
1: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2: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0: 核实履行协议。
1: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2: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3: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5: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1: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6: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1: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7: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8: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7: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9: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拳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10: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都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1: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

基辅北部。

0: 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记者孙涛将会带您一起到密云水库去避避暑，一起打开北京的夏天。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北京避避暑。一说避暑啊，大家肯定想的是有水的地方一定是凉快一点的啊。在北京比较著名的有水的地方，哎，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密云水库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一条这个夏季密云水库避暑

0: 路线，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这个旅行达人，我们的京郊王海春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海春哥一到这个夏季，是不是密云水库周边就非常火热呀？
1: 没错啊，这因为是这样啊，每年以前一到夏天做旅游做的项目的时候，一般就是几个字儿：山水草。
0: 嗯
1: 啊，要么就往山里走，要么就有水的地儿，要么有草的地儿。密云人家有山有水啊，
0: 占俩，
1: 而且尤其
0: 也有草
1: 啊，
0: 是周围都是草啊，有山的地儿都有草。
1: 对对对
0: 啊，全占了啊。
1: 尤其是那个密云水库，它面积大。这密云的话，第一大水库啊，你想这么多的那个水库，而且的话，它周围还有好多。那个河啊，例如著名的潮河，著名的白河，那河回到一块就潮白河。另外密云水库还有好多支流，什么安达木河，还有清水河呀，就类似这种支流也很多。所以这沿水库沿线哪儿，我觉得一年四季都挺好看的。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到那儿以后有一种先天的亲近自然和亲水的那种
1: 凉爽
0: 感，
1: 就很
0: 凉
1: 爽啊，
0: 是不是？
1: 我其实当时很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地儿特别特别适合骑行。
0: 骑行
1: 就绕着密云水库绕一圈。
0: 哦哦
1: 啊，当然这我是不行啊，110公里。
0: 你没自行车，是不是？怎么共享单车那儿不让停？你也买一个，人家现在那个好几万的那自行车，你不骑的都挺好的吗？
1: 现在主要是岁数不行了，岁数不饶人，是吧？
0: 骑不了110公里。
1: 我觉得慢慢骑行，但是我肯定
0: 你骑两天，你住一天。
1: 那行，那肯定行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干能骑车，我能开车，我干嘛呀？
0: 110公里，现在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其实是骑这个路线的？海春哥，
1: 我觉得不止110公里，就是现在北京那些骑友们，我觉得真是太牛了，人家动不动真是就是200公里不算什么，人家这还是来回呢，
0: 人家车也好
1: 啊，那这都没法比，人家体力也好，车也好。
0: 对
1: 啊，这就没法比。
0: 车也好，包括是人家的这个，像您说的，现在都训练有素，保障有力，是不是？人平时自己没事就骑，
1: 啊、
0: 然后人家那车上什么能量胶啊什么的，我看的都、
1: 啊、对，就是配的可齐了，
0: 配特齐。然后我还见过人家那个车的那个车架子里头，就是水箱，就是它有一管儿
1: 啊，就直接吸。
0: 你直接吸，你不用。原来咱那个，我给我爸买那骑行服，背后有仨兜，我说这干嘛的？我爸说这是有的搁手机，有的搁水，说那个骑的长了，车架子上搁那一瓶不够喝，后边还得背两个，是吧？我还见过那种在身上那种，就是弄一管那边你嘬一下，那人家这就在车架子里。但我当时就想，这个里头这怎么清洗？是不是？
1: 是
0: 你这也是个问题吧？
1: 是是是，
0: 但是人家那车子，我有一回是我们邻居，我们一块上电梯，晚上了，人家可能是刚骑行回来，夏天，我一看人家那装备就看着就专业啊。然后我说您这车子多少钱？人家就一笑，也就是那种别问问买不起，然后人家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多少钱，那就都是大几万
1: 啊，是
0: 人家可能还是收着说的啊，怕这个惦记是不是？然后人家就说你掂一下我这车，你就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啊，咱还停留在那个700块钱就能买不错自行车的年代了，就说你掂一下。我说这怎么掂？他说你就俩指头，你也别用整个手啊。说俩指头你就掂我这横梁，人家有一平衡点。说你就这么往起抬，俩指头往起抬就抬起来了。哇！我当时真是感觉到人家那个车太轻了。你要这车我也能还那个密云水库110，我觉得我也没问题。
1: 我觉得你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反正确实我对这个那越野自行车的这个他们的这些这个豪华奢华程度确实不敢想象。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崇礼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冬天是那个滑雪嘛，夏天他们好多就是越野骑行，
0: 对，越野跑越野骑啊。
1: 然后我遇见一哥们儿，人家跟我说我们这个不能说多少钱
0: 啊，
1: 他因为他不是整体。他们说玩的最牛的人全都是
0: 拼的，
1: 自己装，
0: 跟咱若干年前在中关村攒电脑、
1: 啊、对
0: 一
1: 样，人就觉得哪个好我自己
0: 是吧？啊，我
1: 这十来万都有可能。
0: 对，这脚蹬子要什么的，是吧？中间那轴承要什么，车架要什么的。哎，咱说回咱那个避暑啊，这都跟咱没什么关系。
1: 我就是
0: 好车赖车都能骑，骑不了110，您骑11公里溜。

0: 的流动。
1: 对大众来说，咱还是自己开车。开车，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你起码能看的东西多，能你起码你能下来。你要骑车，你一直就骑，但是多累啊！
0: 不是，人家现在我看有好多人是那个车顶上，
1: 嗯，
0: 放俩自行车，
1: 哎，有这样的，
0: 是吧？
1: 对，
0: 就你那自行车也不用特贵啊，
1: 嗯、
0: 就是你弄一普通点的自行车、嗯，就是我见过有好多现在出去玩的，包括海珠哥说这种有中间一段想骑行的，
1: 嗯、
0: 那就是。人家找一个合法的停车的地儿，把车一停，然后呢，把这自行车从车顶上拿下来，大家想骑五公里就骑五公里，你想多骑一会儿就多骑一会儿，
1: 对，没问题，
0: 是吧？就是这个就比较随意了啊。
1: 我是走了一圈，因为我一圈都走过，
0: 嗯，
1: 我是认为，如果你要是骑行，最舒服的感觉。是南岸，南岸这一段呢，我觉得路不长，但是它一直沿着水库边上，景色特美，而且全是林荫道，
0: 哦哦，还凉快，
1: 凉快，
0: 不晒啊！
1: 而且它那个道呢是那种上下起伏的，那个坡特大，
0: 哦，
1: 就是那种感觉，你是哗下去，哗又上去，哗上去，就是那种，就很舒服，
0: 哦，
1: 而且它坡
0: 有点那个 U 型池的感觉，
1: 对，但它又不是那么陡，
0: 哦。
1: 而且它也是沿山沿水的那种拐弯拐去的，又有林荫，又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骑行是最舒服的，景色是最美的。
0: 哦，
1: 啊，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如果你要走东岸，一定要小心，因为东岸的话是那个等于是那个101国道。
0: 哦，
1: 这国道上大车特别多。
0: 嗯，
1: 啊，这个呢，虽然也能看见部分水库的景色，但是一定安全第一，那是安全第一的。
0: 这个呀，因为我也老刷这个短视频呢。
1: 嗯。
0: 我看见过很多，因为咱们这个自行车现在，因为车架呀、什么的人都升级了，速度也这是挺快、
1: 嗯，相当快，
0: 是吧、
1: 嗯？
0: 这不是我等这个这个半个小时骑五公里这种共享单车所能比拟的、啊
1: 嗯，
0: 对吧？他那有时候我在长安街骑的时候，经常也有咱们的骑友，人家唰唰骑过去，那个速度，我个人看。
1: 嗯
0: 比咱们这个很多合规的小电动不慢的，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他那个骑起来也挺快的，而且经常我能刷到那种就是在盘山路啊什么，他们不好多要上山吗？
1: 对，
0: 有那种有的是自己骑车不规矩的，有的是开车不规矩的，越过中间的黄线了，越过黄线，尤其在拐弯啊什么的地方，好多有那种发生小事故的，所以就是。咱们出来玩一定是开心最重要，安全第一位，对吧？像海中哥刚才说，这是叫东岸，是吧？
1: 就是东岸的话，骑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一是注意交通安全，二就是如果您在这段骑，速度就尽量慢一点，
1: 对
0: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您注意了，对方没注意，大家都慢一点，其实是有一个缓冲的空间的啊。
1: 尤其是如果要是走盘山路的时候，就是你觉着你速度挺快的，也是都规规矩矩走，但是一旦拐弯的地方，
0: 越看不见
1: 对象的车，万一有一车着急的
0: 想
1: 超车，
0: 对，
1: 你这个就真的是可能来不及，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0: 哎，
1: 这要如果说这条，你要如果尤其是如果是水库北岸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些盘山，盘山的，而且它那个拐弯度也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就要千万注意，千万别那个太快，尤其是拐弯的什么时候来的，因为你得听着点前面，别有车冲出来。
0: 因为自行车啊也没声儿，对方呢也不太好看见你，也听不见你，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骑摩托的也得注意，骑摩托虽然感觉比自行车好像有一层铁啊，但是。它速度更快，
1: 对，
0: 那个危险性更大，所以就是这条路线，我听着，可能好多骑摩托的朋友，那一听也挺来情绪，是不是？那110公里，我骑车骑不下来，我骑摩托车，
1: 那
0: 没问题啊。而且，我就想象着刚才海川哥这林荫大道，您骑上那大摩托，大家这么一走，几个人是吧？穿的都倍儿帅，你拿个手机什么那一拍出来那片儿。肯定好，摩托更要注意，
1: 是
0: 安全，
1: 是
0: 吧？
1: 是是
0: 这个我们得格外提醒。最好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您开车去车顶上呢，放一到两个自行车，其实带小朋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家长跟着骑一段，然后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别太累，也挺好的，是吧？这是骑行这一圈啊、嗯。
1: 对，等于是你看，刚才东城东边那个线路就是走那个101国道、
0: 嗯，
1: 然后到了北边呢是那个流新路，
0: 嗯
1: 啊、从怀柔琉璃河那边一直到这边的新庄， 然后等到了那个黑龙

0: 红塔那块，然后过了那个大桥以后，然后再回向南回，然后就走水库的西岸，就正好这一圈，反正我当时测算大概应该就是110公里左右，从北京开过去应该可能在80公里左右，所以加起来可能
1: 200。
0: 啊，那因为你回来呢，你还得
1: 回来，不回来了，
0: 但住一宿也行，住一宿那边酒店太多，
1: 是吧？
0: 特别尤其是，其实北京最早的一批的度假村几乎都是环湖，
1: 哎，
0: 啊，你看
1: 风景好啊，
0: 对啊，
1: 是吧？
0: 你看雁西湖周边一堆的度假村，
1: 那肯定
0: 啊，密云水库周边其实原来也有一堆度假村，
1: 对，
0: 但现在反正少了，你但是确实很多。
1: 你有山有水，
0: 对，
1: 先天你开窗就见景啊，尤其你在城市里住惯了。你先天度假，你就想找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尤其是这个，就密云水库号称是北京的千岛之湖。
1: 嗯，
0: 啊，真像，真的像，因为你到了山的高处，尤其是你从东岸往西看的时候，不是由西岸往东看的时候，那边你会看见真的到处都是那种小的小岛，一个一个的郁郁葱葱的，特别的漂亮。真有千岛湖的感觉。你这边就应该往高处走走，
1: 往高处走
0: 看。
1: 这是海叔叔给大家说了一种玩法，就是大家可以环湖骑行或者开车自驾都可以，或者您两个结合在一起，是吧？然后环湖您先看看全景，有一个这个比较笼统的感受，是吧？
0: 然后你分下来就是每段，例如南段有几个点可以看，可以吃什么，东南西北都有，啊，到时候可以咱们往下面细说。
1: 那咱们就一段一段给大家说，咱们还先从，
0: 那就从南，
1: 从南
0: 先到南边。
1: 对，那个海珠哥也说这一段是林荫道，风景也美，
0: 对，
1: 然后大家骑自行车在这块也相对安全。
0: 没错，因为它这条路它不是主要交通道，所以相对来说汽车少得多，而且沿途这两边有好多好多的农家院吃饭的地儿，你所以也不缺吃也不缺景，这条线路我觉得相对比较好，
1: 咱们先说说这条海之哥，这上面有几个您常年的观测点，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来说密云水库，咱可以先聊聊密云水库，密云水库的话是其实是1958年开始兴建的，应该是9月份吧，我记得啊，1958年，然后到2003年建成，当时最多的时候据说可能有20多万，就是京津冀地区的人来修这个，那个如果你想对它有更深的了解，
1: 对，
0: 就在水库的那个西南角上
1: 有一个博物馆。
0: 它叫密云水库展览馆，
1: 哎，
0: 它是坐在一个大的一个公园里头，公园也是免费的，停车也是免费的，而且这个博物馆里头的话还有免费讲解员，你到时提前约的话还给你讲，而且那里边声光电就是很科技，讲的非常的细，就是水库从它为什么，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一个是供应京津的那个水
1: 饮用水，
0: 饮用水，再有一个，因为当时潮河和白河这两条河河水泛滥，当时下游的时候水患很严重，过去的一些老照片或者一个事儿好多的这个事儿，所以呢下决心然后修这个密云水库，当然了，这里边曲折的事儿很多，涌现了很多的什么
1: 故事啊，就是具体我们这些就不讲了。大家到这个展览馆去看一看，
0: 对对，你在去之前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对对，了解了解这个水库，咱们看的是个景，但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
0: 对，
1: 我觉得这个
0: 挺
1: 有意思
0: 的故事，对对，所以可以看那个，然后回来以后可以走这大坝，但是大坝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规定是你车不能停的，你自己
1: 必须得移动着，
0: 你就必须得通过，
1: 走过，
0: 总之
1: 你不能停在大坝上。
0: 对，你不能说把车停在大坝上是不行的。
1: 那就是不是像刚才您说的，咱们把车停在刚才那个展览馆，
0: 那有点远，那得有点
1: 远，
0: 还
1: 远呢。
0: 你开车的话，可能从那个展览馆到那儿也就10多分钟、20分钟，
1: 还得开十几分钟。
0: 对，你要走可走就太累了，
1: 开十分钟，那是不是就得绕住5、6、7、8公里了？
0: 差不多了，所以说反正就你肯定不行。然后你可以停在你爸说你不是有农家院餐厅什么的吗？
1: 停人家餐厅里，
0: 那你可以，对，你可以农家院里或者停在附近的村儿，那边也有好多村儿
1: 啊。
0: 然后主要他那大坝呢，要观赏的话，应该是两个大坝，一个是白河，因为白河和潮河，哎，这个密云水库有一特点，就是大部分的水库它可能是一个源头下来，或者多个源头河流汇聚到一块儿，然后一个出口出。哎，密云水库，是俩。就是它等于上面是潮河和白河，下边它还是潮河白河分开，这个挺像，所以它这两个呢是两条主坝，一个叫潮河主坝，一个是白河主坝。潮河主坝是在那个南碱厂村， 啊，然后这边呢就离那个城区。

0: 那个更近一点，白河的。除了这个两个大坝以外，还有几个那个副坝，所谓的啊，什么那个北白尖吧，还有那个石骆驼，反正好几个，啊，九松坝什么的，这些坝呢都可以，有几个是封闭的啊，但石骆驼我记得是可以开的，就是在云洪渡大村门口，啊，但是那个呢就是同样你只能走。你走过去可以，开车也过去，骑车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停车，不能停，人停会儿没事儿，
1: 嗯
0: 啊，那块风景还挺好。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前十多年的

0: 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已经是周二了，不知不觉已经来到6月16号了，眼瞅着离端午假期也越来越近了，大家有没有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呢？
2: 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剧透一下啊，有没有要外出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端午节的休息时间是从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天，一共是放假3天，所以提醒大家，本周五是不限行的，1和6的尾号的朋友就不用担心了。
2: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和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的通行政策，那么在端午节假期高速是正常收费。
1: 嗯，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那么在稍后时间，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出行玩的一个计划，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系列的活动哈。这两天呢也确实是一直在了解昆虫，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昆虫生态展、就大家可能觉得对于昆虫也都不陌生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啊，日常我们见的一些昆虫你还真不见得能叫上来名字是什么。
7: 所以说呢，大家平常的时候关于这个昆虫这一方面都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您现在已知的这个昆虫种类都有哪些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波。
6: 说实话，小的时候见虫子还是挺多的，尤其是以前梧桐树比较多，我就觉得这个梧桐树呢特招虫子、小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毛毛虫啊从树叶上掉下来呀、一咕扭一咕扭的，像小时候就特恐怖。但是有的人就贼大胆儿，人家直接敢拎着毛毛虫的毛就来回滴溜着玩，哎呀我都觉得太厉害了、有的人呢就是拿到手上看它慢慢爬，有的人呢还把虫子当宠物啊，比如养蚕，养蚕还好啊，蝈蝈呀，养这个独角仙呐、有人把虫子真的当玩具。但是我就特别相当于是害怕虫子的这一种，所以有的也叫不上来名儿。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7: 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你小的时候都抓过什么虫子，有没有什么这种人虫大战的这种趣事儿，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抓虫回忆录哈。
6: 小的时候大家见过哪几种虫子呢，好不好玩，或者是害不害怕，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七七这时间也来跟我们打卡了，说下班快乐，
7: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到文稿也跟我们分享了，说下班了下班了，今天和大家来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聊的就是关于你知道的昆虫种类，或者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昆虫、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说到这个昆虫，小的时候这个七星瓢虫对吧，就是看到七星瓢虫都已经特别的害怕了，因为它就是飞到你身上之后呢，它身上的这种颜色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惊讶，然后呢也很就是绚丽多彩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6: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 Lemon Tree 来了，说雅婷文龙，我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Lemon Tree 今天来的还是蛮早的，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昆虫是什么。
0: 对啊，我觉得 Lemon Tree 长得又很漂亮，又很温柔，我觉得大概率小的时候应该是怕昆虫的那种吧。
1: 就是看他这个，
0: 因为我们见过一块去过万岁山。
1: 哦，见过面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怕昆虫的那种。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哎，可能跟长相不符的啊。
1: Lemon tree, lemon 的话应该是柠檬吧，柠檬树。
0: 然后我妹妹就是一个长上去看上去挺像一个小甜妹的，是吧？在家里养着蜥蜴呀，养着手工啊，我就觉得简直不像个女孩子该玩的。但是人家对于爱昆虫的或者爱这种生态植物啊，包括生态动物的，
1: 根本就不带怕的。
0: 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往那儿能看半天，
0: 看半天，那养半天，养好几年。
1: 哦，对，你们家是养了一个，那天是发了一个
0: 叫手工，
1: 哦，手工，
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蜥蜴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北国商城的昆虫自然生。
1: 哎，

0: 泰展，这是从6月18号一直持续到7月5号，在北国商城的7层，然后有活体的昆虫展呐、啊，能拍照啊等等，但是还有这个研学小课堂，研学小课堂只有在19号跟20号的下午才有。如果说您家有小宝宝的话，对吧？想带着孩子去听听小课堂，同时也想逛逛昆虫展的话，您可以在后台处跟我们留个言，就说您家的孩子多大了呀？然后您的电话是多少啊？比如说您可以去几大几小，具体是19号还是20号啊？把基本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我们也给您登记上，悄悄的告诉大家。然后我们给大家登记上的话，我们就免门票了。但是这孩子咱也别太大啊，就基本上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的状态。哎，我们都欢迎大家带着孩子来报名参加。
1: 哎，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亲子时光啊，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去抓住这次机会，增进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
0: 当然了，这个小课堂确实是名额有限的，大家回复之后呢，比如说回复昆虫两个字是关键字啊，回复昆虫我们就知道您是要参加这个活动了，然后电话人数年龄，然后您就发到我们的后台，如果说中奖的话，可以收到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复的一个中奖信息，到时候凭借着中奖信息呢，您就可以直接到现场来参加这个小课堂的这个研学活动了，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哈，比如说能够掌握到好多知识。我也是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对虫子了解还挺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虫子的种类大到多到超乎人类的想象，你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就导致我现在看到虫子也特敏感。
1: 对，说到这个昆虫展的话啊，大家到现场的话会看到几十种昆虫啊，如果说您家里有小宝宝呀，或者是上这个低年龄段的，比如说我们上一年级了二年级了，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玩一玩，而且现场的话还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来看到又有跟我们分享的说，抓的最多的就是蚂蚱跟地出溜。
0: 蚂蚱我知道，地出溜是啥呀？
1: 这个地出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是就是我们墙上爬的
0: 哦，不管是
1: 壁虎吗？
0: 悠悠，你千万不要把图片给我发过来啊！我这两天看虫子看的非常多了，
1: 是不是壁虎呀？悠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啊？真的吗？还壁虎，还有其他的名字？哎，但是你知道关于这昆虫啊，它有意思的也特别多。我们有一个不太好听的昆虫的名字，我们都叫它屎壳郎，对吧？就觉得它老是把这个动物的粪便呀滚成一个小球等等，但其实人家是有个学名的，叫腔狼。
1: 是，所以说呢，大家有没有关于知道昆虫方面的这些知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话，会有很多包括宠物兔呀，啊，对吧？还有这种虎皮的鹦鹉呀、文鸟啊等等，都会跟大家来见面了。
0: 没错，比手指还长的这种甲虫啊，或者是会伪装的树枝精啊，还有会用脚吃饭的蝴蝶呀、等等，我们可能日常的话没有办法去沉浸式的去感受，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北国给大家准备的，对吧，这样的一场昆虫展活动。大家能想到的这个丛林鸟展类呀、包括爬虫区呀、标本啊，还有这个萌宠萌方天，像科尔鸭，对吧，宠物兔、龙猫、汉塔都是有的，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园学课，但园学课的话确实是数量有限的，名额也有限，大家如果说想带着您家的宝宝参加，记得在留言处再回复人数电话，记得加上昆虫，我们就知道您要参加什么活动了。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心动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相关的关键词，比如说昆虫呀或者观展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0: 6月18日至7月5日，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火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至7月5日，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16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到18号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之后的话雷阵雨会逐渐增多，到了19号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0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一周气温呢会呈现前期炎热后期凉爽的走势，高温期呢主要是集中在16号到19号，最高气温是37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受到降雨的影响，那气温会进一步回落，20号白天最高气温只有30度，21号到23号气温会明显下降。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旧较大，朋友们可以继续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汪龙。
2: 大家

0: 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是东西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也开始在逐渐增加的车辆。那如果说大家在行车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小的时候胆儿大吗？敢不敢摸昆虫啊？小的时候抓过虫子玩过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 Lemon Tree， 哎呀，我果然判断错误了。梁文春说了，雅婷文龙，我小的时候逮着啥虫子就抓啥虫子，妥妥的假小子，完全不带怕的。现在长大了反倒不敢动了，但是呢我儿子出门老捉虫子，尤其是爱抓西瓜虫，看虫子在他手里爬，哎呦，就浑身难受的不行，完全不能看。
1: 你知道你这是小的时候什么状态吗？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大之后呢越来越意识到，哦，虫子它是这样的，它在身上爬着的感受是特别痒的，对吧？自己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0: 哎呀，都不敢看了，还爬了，可不敢了。看到春意盎然也来打卡了，说下班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来看一下 CC 这位朋友回复到了昆虫啊。那稍后的时间，如果说看一下您的这个后台收到信息的话，说明您就中奖了。
0: 现在的信息还不足啊，
1: 好不好？
0: CC， 你光昆虫了，知道您想参加活动了。比如说您家有几个宝宝呀，对吧？给我们把基本的信息发过来，您的电话，然后还有那个几位宝宝呀，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来中奖，我们要一个全面的信息。
1: 来看一下，我是小水也回复到了昆虫。看来大家对于昆虫这个活动还是蛮感兴趣的哈。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在6月19号、6月20号来到北国参加我们昆虫这项，是吧，研学活动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917来直接回复昆虫。然后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的多回复一些信息，让我们知道您家的宝贝儿，对吧，有几位，然后您的整个的家庭成员有几位。
0: 这样吧，再把这个活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看星917的微信公众号，在最新一次的推文当中呢，就有一个昆虫自然生态展，大家也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关于昆虫生态的这个展。初呢是从6月18号，也就是端午的头一天，持续到7月5号，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多月的时间。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关于我们的这个研学小课堂，只在19号和20号的下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参加研学小课堂，同时也想逛逛展的话，那就要集中到19和20号下午这两天了。当然了，其实是有门票的，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出来进行留言的话，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给大家发布的这个免费的信息哈。到时候凭借着免费的信息，大家就可以参加小课堂的活动了。但前提呢，大家需要在留言处来回复您的电话，回复您家宝宝是几位，然后是几大几小，把基本的信息要给我们发过来，这样才能进行统计。
1: 那朋友们现在还在等什么？赶快来报名参与哈！来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回复到了昆虫，还有浪风也回复到了下班打卡，下班快乐。那如果说浪风在6月19号、6月20号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昆虫小课堂，对吧？带着孩子一起来玩嘛，
0: 哎，
1: 一起来感受一下，
0: 真的是老好玩了。因为它有很多区域，不光是小朋友感兴趣的，对吧？有这个活体昆虫观察区呀，还有昆虫标本艺术展呐，还有爬虫区等等，包括像萌宠也是有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科尔鸭、宠物兔等等，就大家小朋友比较喜欢的都有。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研学小课堂，小课堂的话，只有在19号和20号的下午有。另外呢，现场还有个 photo booth， 就是你一拍照，现场能给你出照片的那一种，而且背景呢都设计的超级超级好看，大家就去打卡吧，一打卡一个不吱声。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出片的位置，出片的地方。那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对吧，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曾经 对于昆虫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话，可以来直接回复昆虫啊。
0: 嗯，没错。而且呢，大家比如说像其中一天想去参加昆虫展，就会想那我进去之后我再出来的话，他会不会给我二次收费啊等等，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您手上呢都会有一个一次性的贴，就是你一天吃饭出出进进都是没有关系的，只要

0: 它这个手帕不掉就没有关系，就没有问题，你可以尽情的玩一整天。
1: 所以说呢，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是吧？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趟，就是很别开生面的昆虫之旅哈。
0: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想要参加昆虫小课堂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处回复昆虫加上电话加上您几大几小，具体的这个信息要发给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收到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发的这个中奖信息了。顺便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来聊一聊，小的时候胆大不？敢抓虫子吗？

0: 好嘞，
1: 收工收工，
0: 行，上劲儿，没有。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我们后台已经被刷屏了，大家回复昆虫的特别多，但是大家没有说几大几小啊，也没有留这个电话呀，信息不全是没有办法给您提供这个免费的名额的。
2: 对，大家回复昆虫同时呢，把您的电话对吧，姓名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来看一下春意盎然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大虫啊，大米生虫子了，我妈说我眼神好，然后呢把米是倒在这个簸箕里，然后呢让我捡出来，咱也不敢说不敢啊，咱也不敢说不敢，每捡一条呢就跟全身过电了一样，一边叫一边跳的。其实大点的虫子呢不怎么可怕，怕的是这种小的孤勇的虫子。
1: 我跟春意盎然刚好截然不同，我就是那种像米里面长的米虫啊，或者是应该像这个棒面粥是吧，棒面之类的生个小虫
2: 啊，
1: 我倒不怎么怕。对，但是你要让我看到大一点的虫子，我这浑身都吓死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系列活动，我反而跟这个更加有探索欲了，特别想知道他们的生存习惯是什么样的，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2: 我们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

0: 分享的，就是小的时候胆大嘛，敢不敢摸虫子呀，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七七也来跟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看一下七七说的，说我小的时候呢最喜欢捉蜻蜓，下雨之前呢蜻蜓飞得特别低，拿个这大扫帚呢往天上一扑就能扑到啊，捏着它的翅膀呢，看着它的眼睛转来转去，特别好玩。后来呢，大人说蜻蜓吃蚊子是益虫，我就给放了。从那以后呀，只扑了就不再抓啊，扑到了之后呢，看一看再放走。我觉得自己小的时候挺善良。
0: 那当然了，
1: 确实很善良。
0: 对，蜻蜓吃蚊子是真的，一只蜻蜓能吃一天吧，吃上上百只蚊子呢。所以下次看到蜻蜓的时候，别抓它，它帮你灭蚊嘛。我就特别招蚊子的那种。
1: 这个蜻蜓呀，壁虎呀，对吧？它们都是益虫。
0: 没错，而且这个吃虫子的速度也超级快，包括青蛙哈。现在城市的夏天，蜻蜓确实没有以前多了。以前在这个田野当中，尤其是刚下过雨的时候，蜻蜓飞的也比较低，大家看到蜻蜓呢也特别的友好。
1: 对，那句话怎么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刚才超有主张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详细的信息啊，也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0: 没错，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平时怕虫子吗？另外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如果说您想参加我们的昆虫小课堂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处留下您的电话，留下几大几小。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9号或者6月20号的下午，因为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到时候大家看看哪一天比较合适，如果说不合适的话，我们放到第二天或者选其中的一天也是可以的，但是是先到先得的。
1: 是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现有的名额啊，给大家来随机的分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现场都有什么虫子呀，说的这么明白直接吗？朋友
0: 太多了，
1: 现场的虫子简直太多了，
0: 上百种呢，
1: 有您这个想不到的
0: 对呀，特别特别多，而且呢就知道了它好多的学名，就比如说我刚跟大家说到的，咱们经常说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屎壳郎，对吧？
1: 为什么老提这个呢？
0: 但是它其实是枪狼，因为我对它这个印象真的搬回来了，以前提到它就觉得哦，好像是不是有点脏啊等等，但它真的是我们天然的保护卫星，你知道吗？保护卫士，它真的是在为大自然做出自己的一个杰出贡献的。
1: 也确实是吧。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昆虫比较感兴趣，或者想要来我们课堂学点知识，对吧，带着孩子来过来体验一下玩一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您现在的话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回复昆虫的同时呢，还要回复您的姓名电话，包括几大几小，好让我们为大家留名额哈。
0: 看到华华就说了，我最怕毛毛虫了，是那种绿色的肉肉的，一扭一扭的，看到就起鸡皮疙瘩。有一次放学路上，一条毛毛虫掉在我的肩膀上，我尖叫着跑了一条街，后来同学帮我拿下来了，我已经哭了，到现在30多了，看到毛毛虫还绕道走，不是怕就是心里有阴影。
1: 哎，你说这个毛毛虫以前现在还是蛮多的，现在
0: 见
1: 的好
0: 像
1: 机会不是特别多了。小的时候见这个毛毛虫就从这个树上它都滑着就下来了，哇，真的好丝滑，然后呢就爬的接踵而至那种感觉，一个接着一个。
0: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梧桐树少了，因为我小时候确实是经常见毛毛虫在梧桐树上比较多，
1: 对，梧桐树会比较多一些。 对，
0: 对，哎呀，这都是我们童年的记忆，真的就是叫什么饿死胆大的，对吧？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小的时候我就是这种特别怕虫子，但越小的反而不怕，越大的我就越怕。但有的人呢就是完全跟长相不符，包括我们的 Lemon Tree 也说了，小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假小子，就不怕虫，但是我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文文静静的，怎么着也不是敢那种摸虫子的主啊。但是你看反差感不就来了吗？
1: 对，圆圈还说到了，我小的时候抓过知了猴。
0: 嗯，
1: 知了猴对不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

0: 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再提醒大家，周五不限行了，因为已经迎来了端午小长假了。
0: 哎，提前跟大家来说上一声端午安康。
1: 嗯，大家准备好吃粽子了吗？或者已经吃到嘴里的，都可以来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
0: 哎，是今年这个粽子打算是自己包呢，还是我们买现成的呢？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哎，家都做好了，
0: 包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是吧？包括这个粽子的馅儿也蛮多的。
1: 可不呢，然后
0: 有肉粽，有蜜枣粽，
1: 以前还有人光用焦米对吧，糯米，现在开始用这个黑米了。我们家还拿这个黑米做了一回。
0: 黑米的话粘度可以吗？
1: 味道也不错呢。
0: 哦，我们家应该还是用糯米哈。
1: 嗯，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端午假期准备怎么玩，准备去哪儿。如果说不打算出远门的话，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北国商城的昆虫自然生态展，从6月18号一直持续到7月5号。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小课堂绘本哈，如果说大家想参加研学这个板块的话，它只有在6月19号和6月20号下午有，也就是本周五和本周六的下午。大家想参加这个环节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处回复昆虫加上您的电话，然后说几大几小，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免费名额。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昆虫展的话，现场会为大家展出好多种，大概有几十种啊，大几十种这样的一个昆虫。那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带着自家的宝贝儿，对吧，我们来一起在北国来一场邂逅。
1: 没错，而且它分很多板块的，一个是大家可以一展看尽丛林秘境，光丛林秘境呢就包括了活体昆虫观察区，就常见的节竹鸟，不常见的这种节竹鸟啊，或者是捕鸟蛛啊等等。另外呢还有昆虫标本艺术展，以及丛林鸟类展、爬虫区，还有像科尔鸭呀、宠物兔啊等等，就大家觉得特别萌的这些宠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课堂研学。
0: 嗯，我们可以边玩边学，寓教于乐，对吧，告别这种死记硬背啊。而且呢，每场仅限50组到60组家庭。现场的话，我们有互动的热场操，对吧，还有知识大爆炸，以及动手拼插、趣味问答、展区的一个探索任务，专治10万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1: 小孩儿，
0: 对，就是专注我们走马观花式的逛展。
1: 没错，但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留言处回复昆虫的特别多，但大家没有回复有效信息呀、您的电话呀、几大几小啊，那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办法联系您。
0: 对，发电话啊，一定
1: 对，因为它是限流的，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固定的人数，不能超了，所以呢，我们要精确的提前统计好到底谁能够参加。所以大家必须得发过来您的电话才可以。
0: 对对，就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朋友们先到先得，来的晚了之后就可能名额就不够了啊。
1: 我跟你说，家长去这儿也有的玩，为啥呢？因为现场还有个魔法照相馆，你知道吗？
0: photo booth、
1: 关键什么呢？ photo booth 我们可能最近也在一些活动当中见到过哈，知道照片直出。但重点是啥呢？重点是你后面的背景啊。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快去现场感受一下自己是蝴蝶仙子吧。
0: 对，就
1: 是我去了一定要拍一张
0: 魔法照相馆这个时候就限时开放了。
1: 没错，大家呢都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活动，在留言处回复相关的信息。如果说中奖的话，您可以收到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一个中奖信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叶草问我们说，今年的广电带你过暑假定目的地了吗？准备去哪里呀？带孩子的话去哪里更合适呢？
1: 哎，还真有，
0: 再等等哈。
1: 具体的这个路线我们等着给大家说一下更具体的行程，但是基本上的路线已经定差不多了。
0: 你确定了？
1: 一个是广州对吧，有长隆，另外呢是去到了武汉，大家可以看看黄鹤楼，有两个不同的线。但是具体的这个行程呢，因为我们也是要为大家负责，我们也在采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一个动线，怎么样一个吃住，让大家更合适。
0: 对，
1: 拭目以待吧，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对，我们要亲身的体验之后呢，跟大家来及时分享。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参加我们昆虫展、昆虫小课堂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我干行917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啊，也可以再加上昆虫二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段呢，可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呢有一个行车小高峰，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集中到了首进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以及东向西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左右。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四叶草又来跟我们分享了，分享了昆虫，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昆虫研学小课堂，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啊！稍后看能不能收到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咱们是几大几小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有人数的安排和统计哈。还看到说有没有去西安的线路，陕西的哈？陕西呀，目前还没有。
1: 想去陕西了是吗？
0: 咱们下一次跟我们领导提个意见的，明年咱们安排一场。
1: 哎，西安也确实不错呀，这个季节去也挺棒的。来看一下 Wendy 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说可以点一首《快乐小神仙》吗？《快乐星球》的主题曲非常符合现在的心情，已经安排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了，那就现在来听吧。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到夏天了，大家现在愿意出门遛弯了，一遛弯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草丛边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昆虫或者虫子呢？大家小的时候怕虫子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给我们留言信息。那说到了我的小时候，我小时候呢抓过知了猴啊，就是这个知了的幼虫，还没有蜕壳的那种。夏天晚上呢，拿着手电筒去到树林里照，然后树干上、地上，一个晚上能捡10几个、几十个啊。说到了回到家之后呢，用盐水泡一泡，第二天呢油炸，然后再撒点盐，又香又脆。现在想想挺残忍的，但那个时候呢是真的好吃呀。现在饭店里也有，但是没有那个味道了，可能是少了自己捡的乐趣。
1: 哎，该说不说吧，小的时候呢，家长也带我体验过这样的一个乐趣哈，就是下过雨之后呢，就是去树上去找
2: 找洞，
1: 当时对找我玩找我玩找虫玩然后回去呢也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妈

0: 妈不太敢动嘛，就是家里的男生会有爸去操作啊等等。小的时候我一口一个，我当时觉得印象当中是很好吃的这种。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之后，一是我看都不能看，超市里有卖的我也不能看，甚至我会怀疑当时的我的自己，我都觉得我当时为什么能吃呢？我为什么能接受呢？
1: 哎呀，
0: 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吗？
1: 但是你还真别说，
0: 我真吃过，
1: 这碗猴真的特别好吃。
0: 你现在能吃吗？
1: 特别香。
0: 你还会吃吗？
1: 能，我会。
0: 那你还是挺厉害的，是我们北方人的童年美味吧？人家都说
1: 这
0: 碗猴有这种富含什么蛋白质啊，营养价值
1: 还很
0: 高。
1: 营养价值很高，你知道那一盘那一盘炸金蝉多少钱吗？
0: 也不便宜呢，是吧？
1: 70多，70-80呢。
0: 好家伙、啊，那小的时候真是捡着了啊！现在野生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和过度捕捉。如果想吃的话，大家还是去买这种正儿八经养殖的吧。
1: 是，来看一下小树也跟我们分享了说，说我抓过蚂蚱，暑假去田里边，这蚂蚱呢在草丛里边蹦来蹦去的，两手一扣扣住了，然后呢用这种狗尾巴草从脖子后面去、
0: 啊。
1: 穿过去，
0: 小的时候这么玩过，
1: 穿一串回家喂鸡，鸡是抢着吃啊。有一次呢，我穿了一串蚂蚱回家，我妈说你这是去捉虫了还是去放牛了？我说捉虫了呀。她说捉了这么多，鸡都吃不完了。后来呢，我也学会了捉多少看鸡吃多少，大概呢是对适量最早的认知。
0: 哎呀，但是这蚂蚱这么看是有点惨，有点可怜，是不是啊？
1: 是，确实挺残忍的、啊。
0: 对呀、啊，包括像壁虎啊等等，都是益虫，人家吃蚊子，我们都要对人家友好一点。看到可乐也说了，我抓过蟋蟀，你们抓过吗？晚上就顺着声音找。
1: 哎呀，那太抓过了。
0: 翻开砖头，手一扣就扣住了，放在小罐里，第二天跟小伙伴斗蛐蛐。
1: 斗蛐蛐。
0: 对，输了的给赢的一家一颗糖，我还赢了不少糖呢。后来那个刷刷，那个。刷刷了这个蛐蛐呢给挂了哈、啊，哭了一下午再也没有抓过了。他们叫的最好听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1: 哎呦，这都是是吧，养出来经验了。而且呢问一下大家吧，这个蛐蛐跟蝈蝈他们有什么区别，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还有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抓那个蟋蟀，对吧，就是抓到手里的已经见着是吧，就是收入囊中了，但是呢它从你这个两个指头，对吧，缝里它就爬，一爬再一蹦就蹦走了。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童年都喜欢什么样的昆虫呢？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七七说啊、一听到你们说昆虫长，就想到了任贤齐的一首《我是一只鱼》，都是生态当中的一员。
1: 来看一下云间指南编辑部来了，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 Hello， 我来了，
0: 下班快乐
1: 啊！下班快乐。今天呢，我必须要吐槽一件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0: 还说了，单位通知要往办公室装摄像头了，覆盖办公区域。我越想越气，吐槽一下，希望不要被本单位的人听到了。文文，你念人名干啥？
1: 我刚才念了吗？
0: 啊，没，大家忘了。
1: 我也
0: 就
1: 忘了呀。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工作吧，对吧，工作吧就是被人监督了，总觉得受点影响，
1: 浑身不自在。
0: 但是你换一个方式想一下，反而我们正常工作呢，你看就看呗。而且的这个监控对我来说好处，像我这种丢三落四的人，通过监控能找到不少
1: 东西是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考量，对吧，
0: 往好处想，对吧。
1: 哎，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都喜欢哪些昆虫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在6月19号和6月20号下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昆虫小课堂，来一起回味一下，对吧，曾经那些昆虫的美好回忆。
0: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千万记得在留言处要加上您的电话，再加上几大
1: 几
0: 小，
1: 对，
0: 你把基本的信息一定要发全喽。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18号我们邢台市都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随后呢有雷阵雨天气，而且呢会逐渐增多，尤其是在19号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0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21号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未来一周气温呢呈现的是前期炎热后期凉爽的走势，高温期呢会出现在16号到19号，最高气温是37度，最低气温22度，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会进一步回落，20号白天最高气温只有3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气温持续较高，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晒措施，另外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雷雨天气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那大家可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遇到雷雨要及时躲避，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来停留，关好门窗，拔掉电器的插头。

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曼珠沙华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打卡，下班快乐。他说一听到我是一只鱼就想起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说到今天的话题，就小的时候呢经常抓蝼蛄玩，那个时候呢会飞啊，长大长了两个大钳子，后来呢才知道那是昆虫，
1: 长得不太好看，但是还是个益虫呢。这曼珠沙华也说了，曼珠沙华没记错的话有应该是包了一块地都种菜呢，应该经常下地的话能看到一些这个昆虫对吧，奇奇怪怪的姿势又这个知识又开始增加了。
0: 对，这农田里边对吧，很多的一些昆虫还是比较多的种类。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的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尤其是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还有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在豆花立方附近这边的话车流会比较集中一些，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来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分享。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小鱼来了给我们发送过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1: 还说到了、
0: 啊、这是一个互动信息啊、
1: 说了抓过铁牛，然后呢黑色的有长长的触角，这牙齿特厉害，咬人还特疼、我哥哥敢抓我不敢，他就整天拿着个天牛追着我，吓得我满院子跑，后来长大了不怕了，但是哥哥已经不拿天牛追我了，这人大了都不开始不玩虫子了，这应该是我们长大的标志吧。大家现在你就会发现啊，从地里专门去抓的虫子少了，但是网上开始有一些这个宣传呐、或者是可以说是诱导你买虫子的行为还是挺多的，包括蜥蜴呀、手工啊，大家知道什么是手工吗？守护的守，宫殿的宫，
0: 手工，
1: 对呀、
0: 啊、
1: 我们家有一个我那个长得特别甜美的妹妹，十足反差感，买了一个手工。
0: 我看那天你发个朋友圈放到这个胳膊上了
1: 啊，那就放他胳膊上了，不是我的胳膊、
0: 哦、是他的胳膊
1: 我可不敢，现在还没有这个胆量呢
0: 哎，看一下小鱼还说到了现在钢铁路拥不拥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钢铁路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您可以放心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曾经最喜欢的昆虫都有哪些呢？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近年来，邢台深入推进文化兴市战略，大力弘扬后补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诚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也愈加的浓厚，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有108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今天呢，我们也重点给大家讲讲陈瑞明的故事。
1: 陈瑞明是信都区的一名退役军人，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邢台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那多次重大灾害救援现场他都冲在了最前面。他牵头组建老兵救援队，主动奔赴各地抢险救灾、转运物资、守护群众平安。每次出发他都说一句话，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0: 其实除了救灾呢，他还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就是走访老兵，守护红色记忆。这些年呢，他辗转11座城市，走访寻遍了105位老兵，挨个走访记录他们的故事，留存口述历史的记录，也拓印红色掌印。每一枚掌印的背后呢，都是一段不能够忘却的记忆。
1: 他就说到了那些老兵的名字可能已经被很多人忘记了，但他仍然记得，他要把他们的掌印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在这片土地有人用生命守护过。
0: 此外呢，他还深耕红色影视指导领域，吸纳退役军人参与行业的发展，也帮助老兵就业创业，同时累计开展近300场红色宣讲，也持续传承革命精神，弘扬英雄事迹。
1: 从救灾一线到走访老兵，从红色宣讲到帮扶战友，陈瑞明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脱下军装，军魂还在。他常说，我是一个兵，一辈子都是。
0: 后补善美，勤奋自强，这就是我们邢台的城市精神。而这五位中国好人，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解。我们也向好人致敬，向榜样学习。今天呢，大家都依然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小的时候你是傻大胆吗？敢不敢摸虫子呀？抓过的、玩过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如果说自己看到那些虫子，比如说鼓起勇气对吧，去抓一下是还行。如果说别人突然从我后面，然后我一扭头，他放我眼睛前边是吧，放了一个虫子，我就会特别害怕。
0: 对，那是
1: 吓到了，
0: 吓一大跳。小海就说了，我小时候最爱的不是扎虫子，是看蚂蚁搬家。下雨

0: 前的蚂蚁排成长队搬家，搬着食物，搬着卵，忙忙碌碌，我就蹲在路边看半天，觉得他们好团结呀。后来看动物世界才知道，蚂蚁的社会结构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小的时候那点好奇后来都变成了知识。
1: 嗯，说到蚂蚁，这蚂蚁的劲儿可大了其实、
0: 啊、哎呀真的是啊，就真的简直不能理解。小的时候呢，说实话我不光是看视频，我小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地面上有一群蚂蚁，然后呢我就真的放了一小块火腿儿，一个蚂蚁嗅到了之后，它真的回去通风报信儿，一会儿一大堆蚂蚁都过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小洞你知道吗，我就看到一个博主呢，他把火腿切成了一个 W 的形状， W 因为它不是那个有弯弯曲曲的嘛，你要是一根棍儿的话，那蚂蚁直接搬回家就顺着自己的洞进去了，但是它有个弯曲的它不就进不了吗？蚂蚁聪明到什么程度，它把那个凸出来的这一只都给它从中间咬掉了，又变成一长条一长条的，最后还是挪到自己的家。
1: 太聪明了，
0: 成才了都。真的是不能小看这些虫子、
1: 嗯、
0: 昆虫。
1: 没事的时候观察观察生活，观察观察昆虫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0: 你像这个蚂蚁的吧，我们确实还比较常见一点对吧，但说实话就我们常见的是公蚁，带翅膀的蚂蚁我们应该也是不多见的。
1: 带翅膀的蚂蚁，
0: 是是，对呀、啊。我们常见的不带翅膀的叫工蚁，工作的工，工蚁、嗯、但是蚂蚁带翅膀的也有，但我们现在可能见的比较少一点，所以大家对于自然有观察的这种意象的话，都可以来北国哈、啊，从6月18号到
1: 7月5号
0: 都会有昆虫展的活动、嗯、大家就直接去现场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1: 是的，非常的有趣，而且的话我们还可以学到知识，朋友们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您家里有宝贝儿的话是吧，在这个端午假期不知道上哪玩，就来北国来一起感受一下昆虫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现在我们邢台市区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那稍后大家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夏天到了，大家可能遛弯的机会也比较多，可能路过树边啊草丛边的时候也会见到一些虫子，所以我们今天也聊了相关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你怕虫子吗？你胆儿大吗？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都分享了大家的抓虫回忆录。
1: 是的，那说到那些年我们抓过的虫子，有的成了朋友，有的成了食物，也有的成了阴影，有的成了知识啊。他们不只是虫子，他们是夏天的声音，童年的颜色，长大的痕迹，对吧？有些虫子呢可能还在，但是抓虫子的人不在了，不是人走了，而是心变沉了。
0: 变沉了也变大了。那今天呢是6月16号周二了，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也对昆虫好奇的话，也不妨带他去北国商城的昆虫自然生态展来看一看哈。从6月18号一直持续到7月5号，在北国商城的7层有活体昆虫，有研学小课堂，让孩子们呢亲眼看看那些我们小的时候抓过的虫子，也让他们感受一下没有手机的夏天，我们当时是怎么过的。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的路段进行全幅断桥施工的一个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呢，南北车辆可以从巨鹿关亭南

0: 好县西行至宁津县，然后再向北到宁津，也可以从宁津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再与南好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因沙河市科技直超系统服务项目的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的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在施工期间呢，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施工范围是从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这次回家大家最讨厌的行为是什么？反正在我家亲戚当中，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特别爱炫富的亲戚。比如说我姐，你知道我姐见到我第一面不是说我胖了，不是说我帅了，不是夸我，而是说大龙啊，你看看我这一身，我这一套，你看，你看看你这一身穿的是啥？我就跟你讲哈，我这个围巾哈，就是值你这个一身的钱。我说啊姐，你这围巾30买的？我姐当时愣的就没说话。我说姐，你今年是过得不好了，30块钱买条围巾呢？哼，魔法打败魔法。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你可以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两张动物王国的门票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绝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女人的聊天啊，真的是刀光剑影。比如说我妈刚刚跟几个闺蜜微信聊天呢，然后白阿姨啊就来的晚了，就开始抱怨，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来晚了，家里的保险丝断了，哎呀我家那两口子哈，这不是怕死也不敢换，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去弄，刚换完不好意思来晚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我妈就说话了，哎呀老白还是你厉害啊，这么多年来家里水倒水管能通，保险丝断了能换，这些我都不会，还好啊我老公会呀。李阿姨听完了就略带哭腔地说，哎呀你看你老公确实可以啊，我老公就啥也不会，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通下水管，而且也啥也不会干，生活当中也不干，但好在吧我老公就是有钱，就只要啥坏了打个电话就来修了。一听完这，我妈骂骂咧咧的把群给退了。女人之间刀光剑影。

城市猎人留言说，龙哥，我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呢。哎，十岁的小侄子就来了，特别乖巧的打开门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了一块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就安慰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啊，好好玩几年再说嘛，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觉得侄子说的相当有道理啊，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说呀，这巧克力还怪好吃的，啥牌子啊？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送的。琪琪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的，估计是在给她闺蜜打电话，语气呢特别冲。我跟你说，我跟她分了啊。虽然她特别特别的温柔，但是她天天就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是真学不会。我实在是不想学了，就跟他分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碧水清波留言说，龙哥，每一次我们小组聚餐呢，我都会挨着我们组里面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指定是暗恋人家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男生哈，他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哈那个肉菜在他面前的时候，其他人都摁不动转不动，关键我是真爱吃肉啊。但人家不一定跟你喜欢做呀，毕竟你是跟他一起抢肉的。水水的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经常担心我，他妞啊，以后脾气这么臭，谁会惯你呀？我男朋友啊。然后在男朋友面前啊，哎呀，宝贝儿啊，那你说到底谁会惯你这样的臭脾气呢？我爸妈呀。哎，这技巧挺好啊，臭脾气的甩锅技巧。下禅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和宿舍的哥们儿打赌，要追我们学校的校花，只要我追上了，每人给我100块钱。后来呢，我就特别努力地扮演了一个一见钟情的角色，可能当时我演得太真了吧，我都忘了我们这打赌了，结果我就真爱上他了。半个月之后，他就决定跟我在一起了，我同时也赢了300块钱。可是我正在每天都在担心，我说万一有一天他知道我们是因为打赌才接近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跟我分手啊？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当我特别慌的时候，他笑了，他说，傻瓜，那300是我出的。这就叫双向奔赴的暗恋。这就叫钱都进自家口袋了。这300块钱又能吃顿好的了。学学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说从小啊就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饭也好吃，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她。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也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的，也被扎到过手。最美的姑娘，请问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正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看下面有一个回复，是你那个不成器的爹呀。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感谢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向我发问。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M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而老板都不想当大老板呢？如果此刻你还不是老板的话，这个问题就别问了。因为为啥吧，因为大龙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当老板是啥滋味儿。我只知道想当老板是啥滋味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可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了学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这个假期为了让自己看几本书，我为了让自己好好学习，我把我家的网都关了，然后我看了2个小时的手机相册。

0: 江汉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保持情感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好奇的，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感性，共情能力很强，但是你看哈，当我离开家的时候，哎，我一个电话都不会去一个，我一条信息也不会发一个，或者跟好玩的很好的朋友我都不会，因为我觉得一旦生活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一旦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推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容易焦虑的人都有什么特点？我最近发现哈，那种受焦虑困扰的人，往往他会把相同的电视剧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熟悉的剧情让他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会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不会有那种焦虑感。所以你就发现吧，就是那些特别爱在生活当中焦虑的人，他们那个电视剧哈，一遍一遍看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过了，明明知道下面的情节是什么，为什么一遍一遍看？是因为就是这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因为不知道看新的剧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辣眼睛的画面。素云素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会成为有钱人吗？朋友们，我都不敢想象啊，万一我有钱了，我的道德思想品德我能不能接受考验呢？就是我在想，我这个人性当中的那些小错愕，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朋友们，让考验来得猛烈些吧。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男人面对前任和女性面对前任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女生删除了前任的微信，那就是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了。如果一个男生他删掉了前任的微信，那90%是现任逼他这么做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总怕我儿子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哎呀，你千万不要怕你儿子找不到工作，也不要说你儿子没人爱。你想想啊，你儿子又年轻，工资又低，又有干劲儿，困了还会给自己买个咖啡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我就问一下，这样的好青年哪个老板能不爱呢？老板不就喜欢这种年轻的效率高的劳动力吗？所以不要怕，只要肯当牛马就有牛马可当。珊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开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开工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过去的一年呀，这个骂了一年的老板，但年会的时候我还是会唱那首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吵吵着一整年了，我说我必须得换个职业了，我得辞职了，结果我上班的时候第一句说的是开工大吉。怎么说呢，大龙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正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压岁钱觉得怎么发才是最合理的？其实我一直没整明白，这个压岁钱为什么要发给那种3-4岁的小孩呢？又不会花，为什么就不能发给我们这种20-30岁刚好会花钱而且又缺钱的小宝贝呢？随和现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凉薄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比我钱包更薄的东西，那只有我的心理防线了。青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我觉得正经上班的那才叫同事吧，整天在单位摸鱼的占单位便宜的那应该叫同伙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齐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打工人真的很寂寞，每天都在工作，回家了也只是为了睡觉，这样呢明天能继续工作，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呢才做一些平常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周末加班。好了，以上呢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您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我让大家看一下啊，一个继父搂着亲吻女童，这张照片引发了争议。就是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继父搂着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亲密您能接受吗？您觉得这过分吗？我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就是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您是什么真实的感受，我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看一看回复过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也都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大家呢先看一看，您觉得这样的姿势过分吗？继父搂腰亲吻女童引发了争议，大家回复过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回复过分。来看看，这是来自新黄河的消息。近日啊，一位老年男子

0: 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30度，南风3级。接下来继续关注明天，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3度。后天18号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8: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有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就学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

0: 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西风4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18号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